0: ᱫᱟᱥᱟ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ᱤᱫ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ᱚᱱ ᱜᱩᱱᱟᱹᱱ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ᱭᱢᱟ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ᱧᱟᱢᱟ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ᱟᱜ ᱵᱚᱱᱟ ᱩᱥᱟᱢᱟᱹᱧ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ᱡᱮ ᱪᱟᱥᱵᱟᱥ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ᱮᱥ ᱚᱠᱚᱡ ᱛᱮᱢ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ᱟᱹᱥᱤ ᱫᱚ ᱪᱟᱥᱵ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ᱮᱫ ᱠᱚᱭ ᱧᱮᱞ ᱚᱱᱢᱟᱱ ᱡᱟᱹᱨᱩᱲ ᱛᱟᱭᱟ
0: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ᱢᱮᱢ ᱱᱚᱣᱟ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ᱩᱠᱞᱤ ᱠᱟᱱᱟ ᱠ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ᱟᱹᱥᱤ ᱫᱚ ᱪᱮᱫ ᱠᱚ ᱧᱮᱞ ᱚᱨᱢᱟᱱ ᱡᱟᱹᱨᱩᱲ ᱛᱟᱭᱟ ᱛᱚᱵᱮ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ᱯᱟᱹᱦᱤᱞ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ᱟᱹᱥᱤ ᱫᱚ ᱢᱚᱡᱽ ᱤᱛᱟᱹ ᱵᱟᱪᱷᱟᱣ ᱡᱟᱹᱨᱩᱲ ᱛᱟᱭᱟ ᱮᱱᱛ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ᱤᱛᱟᱹ ᱨᱚᱦᱚ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ᱷᱚᱥᱚᱞ ᱢᱚᱡᱽ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ᱡᱟᱣᱜᱮ ᱯᱨᱟᱢᱟᱱᱤᱛ ᱟᱨ ᱢᱚᱡᱽ ᱠ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ᱤᱛ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ᱤᱛᱟᱹ ᱮᱨ ᱞᱟᱦᱟᱨᱮ ᱦ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ᱸᱪ ᱩᱪᱩᱭ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ᱚ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ᱥᱮᱱᱚᱜ 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ᱚ ᱡᱟᱸᱪ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ᱤ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ᱱ ᱪᱮᱫ ᱠᱚ ᱨᱩᱣ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ᱤᱱᱟᱹ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ᱨᱟᱱ ᱠᱚ ᱮᱢᱟ ᱟᱵᱚᱱ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ᱱᱚᱰᱮ ᱦᱚᱸ ᱦᱟ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ᱡᱟᱸᱪ ᱩᱪᱩᱭ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ᱭᱟ ᱮᱱᱛᱮ ᱦ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ᱸᱪ 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ᱰᱟᱭᱚᱜᱼᱟ ᱡᱮ ᱚᱱᱟ ᱦᱟᱥᱟ ᱨᱮ ᱪᱮᱫ ᱪᱮᱫ ᱯᱳᱥᱚᱠ ᱛᱚᱛ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ᱜᱷᱟᱹᱴ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ᱜᱮ ᱠᱷᱟᱫ ᱠᱚ ᱵᱮᱣᱦᱟᱨ ᱫᱚᱨᱠᱟᱨ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ᱟᱥᱟᱭᱱᱤᱠ ᱠᱷᱟᱫ ᱵᱮᱣᱦ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ᱟᱥᱟ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ᱚᱱᱛᱩᱞᱤᱛ ᱢᱟᱛᱨᱟ ᱨᱮᱜᱮ ᱠᱷᱟᱫ ᱞᱟᱜᱟᱣ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ᱦᱮᱸ ᱥᱮ ᱵᱟᱝ ᱢᱮᱢ
1: ᱮᱠᱫᱚᱢ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ᱮ
0: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ᱜ ᱯᱟᱴᱟᱣ ᱚᱠᱛᱮ ᱦᱚᱸ ᱟᱥᱚᱞ ᱫᱷᱮᱭᱟᱱ ᱥᱮ ᱥᱟᱵᱫᱷᱟᱱᱤ ᱫᱚᱦᱚᱭ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ᱚᱠᱟ ᱵᱚᱱ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ᱟᱫ ᱪᱟᱥ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ᱟᱜ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ᱰᱟᱭ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ᱯᱷᱚᱥᱚᱞ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ᱷᱚᱥᱚᱞ ᱠᱚ ᱛᱤᱡᱩ ᱮᱢᱟᱱ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ᱤᱴᱱᱟᱥ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ᱪᱷᱤᱲᱠᱟᱹᱣ ᱦᱚᱸ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ᱭ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ᱜᱟᱣ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ᱵᱟᱰᱟᱭ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ᱭᱟ ᱥᱟᱶᱛᱮ ᱪᱟᱹᱥᱤ ᱟᱭᱟᱜ ᱦᱚᱸ ᱫᱷᱮᱭᱟᱱ ᱫᱚᱦᱚᱭ ᱡᱟᱹᱨᱩᱲ ᱛᱟᱭᱟ ᱮᱱ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ᱨᱟᱱ ᱡᱩᱫᱤ ᱦᱚᱲᱢᱚ ᱥᱮ ᱢᱩ ᱮᱢᱟᱱ ᱨᱮ ᱥᱟᱸᱦᱮ ᱟᱫᱮ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ᱯᱨᱚᱵᱷᱟᱵᱽ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ᱪᱮᱫ ᱢᱮᱱ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ᱢ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ᱛᱚ ᱧᱮᱞ ᱫᱚᱨᱠᱟᱨ ᱡᱟᱹᱨᱩᱲ ᱠᱟᱱᱟ
1: ᱦᱮᱸ ᱧᱮᱞ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ᱪᱟᱥᱵᱟᱥ ᱨᱮᱦᱚᱸ ᱢᱮᱦᱱᱚᱛ ᱢᱟ ᱢᱮᱦᱱᱚᱛ ᱠ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ᱟᱨᱟᱯᱚᱜᱼᱟ
0: ᱱᱚᱣᱟ ᱠᱚᱢᱟ ᱠᱟᱱ ᱜ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ᱟᱥᱚᱞ ᱨᱮ ᱚᱠᱟ ᱚᱠᱛᱮ ᱪᱮᱫ ᱯᱷᱚᱥᱚᱞ ᱠᱚ ᱞᱟᱜᱟᱣ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ᱰ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ᱭᱟ ᱮᱱᱛᱮ ᱥᱚᱢᱚᱭ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ᱛᱷᱚᱲᱟ ᱜᱟᱱ ᱞᱟᱦᱟ ᱛᱟᱭᱚ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ᱯᱷᱚᱥᱚᱞ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ᱷᱚᱥᱚᱞ ᱞᱟᱜᱟᱣ ᱚᱠᱛᱮ ᱢᱚᱣ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ᱫᱚᱦᱚᱭ ᱥᱮ ᱮᱱᱛᱮ ᱚᱠᱟ ᱫᱚ ᱟᱪᱠ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ᱢᱚᱣᱥᱚᱢ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ᱱ ᱩᱯᱟᱹᱭ ᱡᱮᱢᱚᱱ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ᱢᱚᱣ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ᱵᱟᱰᱟᱭ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ᱢᱟ ᱟᱹᱰᱤ ᱟᱥᱚᱞ ᱟᱥᱚᱞ ᱠᱟᱛᱷᱟ ᱟᱨ ᱵᱚᱱ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ᱛᱷᱚᱲᱟ ᱛᱷᱩᱲ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ᱟᱜ ᱵᱚᱱ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ᱫᱚ ᱵᱟᱝ ᱟᱫᱚ ᱪᱟᱥᱟ ᱠᱟᱹᱢᱤ ᱡᱟᱦᱟᱱ ᱟᱞᱜ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ᱥᱮ ᱢᱮᱢ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ᱟᱢ ᱦᱩᱫᱤᱥ ᱫᱟ
1: ᱮᱠᱫᱚᱢ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ᱞᱜ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ᱢᱮᱦᱱᱚᱛ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0: ᱱᱚᱣᱟ ᱚᱠᱟᱧ ᱞᱟᱹᱭ ᱠᱮ ᱢᱤᱢᱤᱫ ᱟ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ᱱᱚᱣᱟ ᱫᱷᱮᱭᱟᱱ ᱮᱢ ᱠᱟᱛᱮ ᱪᱟᱥ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ᱷᱚᱥᱚᱞ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ᱫᱤᱞᱟ ᱟᱭᱢ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ᱞᱟᱝ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ᱤᱱ ᱵᱤᱞᱚᱢ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ᱞ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ᱫᱟᱭ ᱞᱚᱞᱤᱛᱟ ᱵᱟᱥᱠᱤ ᱟᱨ ᱥᱟᱣᱛᱮᱱ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ᱠᱟᱱᱟ ᱦᱤᱸᱫᱟ ᱜᱚ ᱛᱩᱣᱟ ᱫᱟᱨᱮ